0: 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1: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，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，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，精彩

0: 直播、直击现场、节目点播、重温感动、互动爆料、排忧解难，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。下载服饰悦动 APP， 填写邀请码 KL7792， 解锁更多精彩。
1: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，
2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，电子 R&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，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876斑马音乐。

0: 畅行八七六，一凡说车，福州车主的好搭子。
1: 嗨，各位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，我是瑶瑶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，也就是轮胎，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，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。

0: 车安全可不能马虎。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，外面是胎面，有胎纹负责抓地，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，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。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，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、碎玻璃，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，就要赶紧换轮胎了，不然雨天容易打滑，太危险。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，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，还费油。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，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，别让轮胎受挤压，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，咱们开着也安心。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，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，还可享受媒体补贴。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回接着聊。
1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，电子 R&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，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876斑马音乐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
1: 五月，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，汗水滚烫，写就奋斗诗行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，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。

五月，母爱温柔，暖透寻常时光，康乃馨香漫满心房，立夏清风拂过山岗，草木葱茏，生机昂扬，小满雨露滋养田桑，耕耘期盼，岁岁芬芳。五月，天地万物热烈生长，以劳动致敬时光，以青春奔赴远方，以感恩致敬母亲，不负盛世晴朗。

0: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，
1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，电子 R&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，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876斑马音乐。

0: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，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！876车友专属试驾礼、订车礼，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，品牌车型全，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，上门试驾超省心。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。
1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，电子 R&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，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876斑马音乐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1: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， 看得见的幸福，触手可及，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，精彩直播，直击现场，节目点播，重温感动，互动爆料，排忧解难，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。下载福氏悦动 APP， 填写邀请码 KL7792， 解锁更多精彩。
2: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，
3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，电子 R&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，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876斑马音乐，

0: 说真的，要不要等一等？该不会我的热情已被你升温？该不会你是真的？
1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。Hits R&B Pop，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，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876，斑马音乐。

0: 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
1: 五月，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，汗水滚烫，写就奋斗诗行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，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。五月，母爱温柔，暖透寻常时光，康乃馨香漫满心房，立夏清风拂过山岗，草木葱茏，生机昂扬，小满雨露滋养田桑，耕耘期盼，岁岁芬芳。五月，天地万物热烈生长，以劳动致敬时光，以青春奔赴远方，以感恩致敬母亲，不负盛世晴朗。

0: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，
1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，电子 R&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，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876斑马音乐。

0: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，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。
1: 远离校园欺凌，拒绝暴力伤害，守护身心健康，远离不良诱惑。
2: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，我想在爱里长大。
0: 多一份倾听，少一份冷漠；多一份引导，少一份指责。关注孩子的情绪，守护他们的心灵，
1: 净化网络环境，远离有害信息，筑牢安全防线，不让黑暗靠近。
0: 成长只有一次，别让伤害留下痕迹。
1: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，也是全社会的使命。
0: 守护少年，守护未来，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。
3: 有人说，川西是一种瘾，去过就戒不掉。雪山、草原、藏寨、圣湖，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。这次我们直飞宜宾，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，打卡稻城亚丁、四姑娘山、墨石公园、新都桥等精华景点，低海拔住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纯玩零购物，一价全含。6月1号出发，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，名额有限，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。
4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。电子 R&B Pop，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，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876，斑马音乐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。
1: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， 看得见的幸福，触手可及，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，精彩直播，直击现场，节目点播，重温感动，互动爆料，排忧解难，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。下载福氏悦动 APP， 填写邀请码 KL7792， 解锁更多精彩。
2: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，
3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，电子 R&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，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876斑马音乐。

0: 畅行八七六，一凡说车，福州车主的好搭子。
1: 嗨，各位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，我是瑶瑶。假期各大景点周边都是人从众模式，堵车也在意料之中。提醒大家出门前先看好实时路况，尽量错峰出发，避开热门路段。到了景区附近不要随意停车，别加塞插队，别在路口逗留，服从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，有序通行。其实慢一点真的不亏，顺畅比速度更重要。愿大家一路不堵心，玩得更舒心。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，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，还可享受媒体补贴。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回接着聊。
2: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，去过就戒不掉。雪山、草原、藏寨、圣湖，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。这次我们直飞宜宾，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，打卡稻城亚丁、四姑娘山、墨石公园、新都桥等精华景点，低海拔住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纯玩零购物，一价全含。6月1号出发，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，名额有限，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。
3: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，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。
4: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，无关专业与名次，每一次奔跑，每一次舒展，都是对健康的致敬，对生活的热爱。
3: 绿茵场上的热血，公园步道的从容，校园里的欢笑，社区中的活力，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。
4: 动起来，让汗水点亮日常，让健康伴随左右，用活力拥抱山海，用热爱点亮福建。
5: 全民健身，你我同行，共赴活力新福建。
6: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，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。电子 R&B Pop，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。最极致的听觉美学，畅行八七六，斑马音乐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
1: 五月，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，汗水滚烫，写就奋斗诗行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，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。五月，母爱温柔，暖透寻常时光，康乃馨香漫满心房，立夏清风拂过山岗，草木葱茏，生机昂扬，小满雨露滋养田桑，耕耘期盼，岁岁芬芳。五月，天地万物热烈生长，以劳动致敬时光，以青春奔赴远方，以感恩致敬母亲，不负盛世晴朗。

0: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，提醒路面出行指南。这里是畅行福州，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，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。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，旅途劳顿，容易导致疲劳驾驶，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，开车前要充足休息，避免行程紧凑、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。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，合理规划路线，做到开车不分心，导航听声音。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多在山区穿行，隧道较多，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、牛岩山隧道、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。进入隧道后，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，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。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，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，请谨慎驾驶。车辆进入隧道前，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，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。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，充满电，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，规划好行车路线，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。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。

0: 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，请牢记：车靠边，快警示，人撤离即报警。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，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、照顾好同车的老人、孩子，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，避免老人、孩子误入高速公路。
1: 实操，构建想象，音乐次元互通，放大音量，放肆生活，斑马音乐，Zebra Music，畅行876，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。

0: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，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。
1: 远离校园欺凌，拒绝暴力伤害，守护身心健康，远离不良诱惑。
2: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，我想在爱里长大。
0: 多一份倾听，少一份冷漠；多一份引导，少一份指责。关注孩子的情绪，守护他们的心灵。
1: 净化网络环境，远离有害信息，筑牢安全防线，不让黑暗靠近。
0: 成长只有一次，别让伤害留下痕迹。
1: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，也是全社会的使命。
0: 守护少年，守护未来，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。
3: 有人说，川西是一种瘾，去过就戒不掉。雪山、草原、藏寨、圣湖，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。这次我们直飞宜宾，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，打卡稻城亚丁、四姑娘山、墨石公园、新都桥等精华景点，低海拔住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纯玩零购物，一价全含。6月1号出发，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，名额有限，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。
4: 买车不想跑断腿，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，媒体背书更放心，全品牌全车型都有，专业顾问一对一，还能上门试驾。876车友专享好礼，下定再享媒体补贴。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。
5: 时差，构建想象，音乐次元互通，放大音量，放肆生活，斑马音乐。Zebra Music， 畅行876，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。
1: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， 看得见的幸福，触手可及，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，精彩直播，直击现场，节目点播，重温感动，互动爆料，排忧解难，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。下载福氏悦动 APP， 填写邀请码 KL7792， 解锁更多精彩。
2: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。招行生意贷，带来好生意，个人企业都能贷，信用抵押灵活贷，还款方式随心选，满足多种融资需求，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。下载招贷 APP， 一键申请超便捷，详询招行各网点。
3: 不用讲大道理，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，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，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，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。清晨等车的时候，午间休息的片刻，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，大人忙完家

0: 荒芜的夜晚，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。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，让想象力慢慢发芽。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，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。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，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。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。从今天起，把手边的书打开，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，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，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，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。翻一页就是收获，读一段便是成长。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，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。
1: 时差，构建想象，音乐次元互通，放大音量，放肆生活，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，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。

0: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，去过就戒不掉。雪山、草原、藏寨、圣湖，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。这次我们直飞宜宾，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，打卡稻城亚丁、四姑娘山、墨石公园、新都桥等精华景点，低海拔住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纯玩零购物，一价全含。6月1号出发，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，名额有限，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。
1: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，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。
2: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，无关专业与名次，每一次奔跑，每一次舒展，都是对健康的致敬，对生活的热爱。
1: 绿茵场上的热血，公园步道的从容，校园里的欢笑，社区中的活力，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。
2: 动起来，让汗水点亮日常，让健康伴随左右，用活力拥抱山海，用热爱点亮福建。
3: 全民健身，你我同行，共赴活力新福建。
4: 许昌，构建想象，音乐次元互通，放大音量，放肆生活，斑马音乐 Zebra Music。畅行876，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。